0: My bad, almost done here.
1: Look what you did, Gramps.
0: Grill's yours in a minute.
1: Unc's about to crash out.
2: You heard him. Fix it.
0: I was done. You weren't.
2: Big man now?
1: Sorry, sir. Our fault. Sorry, for real.
0: My bad was quick. Yours? My bad. Almost done here.
1: Look what you did.
3: 他是世界上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之一，他的身高高到甚至无法驾驶普通汽车。他是世界上最高的篮球运动员之一，他的身高高到甚至无法驾驶普通汽车，他的身体太高大，普通车辆根本无法容纳，就连豪华轿车对他来说都显得太小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却是法国最富有的篮球运动员之一。平时出行，他只能选择面包车或者小型巴士，因为没有普通汽车能适应他的身高。他就是维克托·文班亚马，一个打破人类身高极限的篮球天才。身高 2.24 米的他，在球场上几乎俯视所有对手，他甚至不用全力起跳就能像面对小孩子一样轻松封盖投篮，他伸手就能拿到篮球，统治比赛时甚至看不出任何压力，想要防守他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站在他身边，就连 NBA 巨星都显得十分渺小，球迷看着他就像是在看一个来自外星的存在。
4: 本就是一个外星人。